空，迄个鸡仔也出，一工迄个鸡仔也出。阮大个鸡仔，即块个发大，特产的，我是一个发大，特去即家较大木过啦。特去先提个，哎，过哩点么个？你特别较乖，甲我讲侬，即么么卡阿杜家，还没他乖些讲，他讲你嘛阿家不啥大事，干嘛么乖讲？超个管的个也会，他讲嗯很结果阿哥看感觉嗯他个个管的嗯，但他讲嗯个阿家不个讲空啊，那个个嗯，阿等我做啥物？个开个么管的嘛，苦夸讲嗯讲嗯阿个嘛个，阿家不，当然那个个空空嘛等于空，空没出的。但从我的我心里的个，这里这里没干嘛的，干不出来，干他干出的这家，我带这个瓜下不？那个东西的，我带东西的，没干干工，没空干。我讲那个交通，他们出的很那个，他交通的，我不会去碰啊。他们问他这个的，他叫我去的，他给我钱了的，那个钱了吧？等我个啊！我们家从搞什么的？家里那个那个姓，那那得管得紧，起码得，俺俺得顾个人家，俺个得看得顾瓜得看我个，俺我给个得等我个卡，但是，个这么多多顾得个更加嗯，个看不懂，个看俺这讲不清楚。超过的跟你嗯地图那等嗯那刚看那大家阿姆家的家里出的说起的这个空，可能那个那边先靠个东西上快快铺铺个这，对吧？东西也大只靠毛巾拿来，然后那边那边先靠那个管家的个，然后先叫到出。刚才那卡在这，刮出这个叫个他乌，叫个他乌，我说嗯，你心里怎么在做？他讲的考试台啊，他们的考试，给，看这个还嗯，看怎么的看，啊看啊，我这看就得拿心里看，嘿，啊那你，这个弯那个弯，嗯。靠地和瓦，地和瓦这种啊，俺可叫了吧？光的，光，叫我光的给，没么叫给光的给，俺他这样子啊，俺不啊，他屋子这个光照光了，他家给俺的，我们俺他家他光了，光出这个照个他屋，你工作，我工作，我心里，那么这光的进不了去，照个就靠看不光会看的干了。